祝福满满的造物主，我们敬拜赞美歌颂你，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。求你此刻降临在我们的当中，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将祝福倾倒下来，如同春雷响过之后的第一场雨，滋润着大地，也滋润着你的百姓。我们愿在此刻与你相遇，求你复苏我们的灵，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诗篇133篇，今仔日咱要来三甲思想的，这是一首真水真可爱的上行的诗。作者可能是伫一个空前真闹热的真大的聚集，看到前来参加的全体会众，相亲相爱的友情，讲话甲评委拢互相符合。读本篇的时阵，会予咱联想到主耶稣伫约翰福音第17章的祈祷，迄就是要咱合二为一，主内合一的要素，乃是根据伫同一个属灵生命的基础，就是兄弟彼此相处的好见证，予别人看出咱是上帝的儿女，是主的学生咯。第一节，看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而且有善美这两个字，到底偌善偌美呢？世人想不出来，伊只会讲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怎样知影伫上帝眼光中看出善甲美呢？伫圣经中每一摆提啊到看。通讲是上帝借着圣灵发出来的声音。圣灵不但在新约时代对咱讲话，圣灵在旧约时代也对彼时代的人讲话。看，意思是要咱注意，要咱看兄弟和睦同居。迄个时阵可能是以色列人狩猎到来，因已经受了苦，现在我倒转到家己本国，特别感觉到亲切，大家做一下。因觉得对待以后应该和睦同居。哦，兄弟和睦同居的时阵，在上帝眼光看来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圣灵现在不会在边啊，白白的无声。圣灵的工作不但要安慰咱，也要勉励咱。为什么咱要受圣灵的勉励呢？那就是要咱和睦同居一直落去，不是讲只是暂时的。和睦同居，乃是要继续保持一种善美的好见证。兄弟和睦同居，不但在上帝眼光中看作善美，就是在外邦人看来，也觉得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今仔日信徒有无这款的见证呢？我相信咱做信徒做一下，请问恁做一下时阵。是不是有得到圣灵的恩乐呢？是不是有得到厝边头尾的人的恩乐呢？信徒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信徒站出一下，为什么常常有摩擦呢？乃是因为缺少主的疼。咱们和睦同居，同心合意，大家人放下家己，将主放在首位。咱在上帝面前，应该让上帝看咱，搁善搁美。咱要和睦同居，不必争权夺利，甲圣灵按咱所要求的完全相符合。咱要有好的见证，让上帝心无伤心。善这个字，英文解释的意思是：一件物件让人一看。就会觉得爽快。什么代志在上帝眼中是爽快呢？那就是兄弟和睦同居。在教会中，没有彼此批评，没有诽谤的话，只有彼此服侍，彼此相听。这不但是上帝所欢喜看的，圣灵也要大家看。你看我好，我看你好，让咱甲亲戚人拢会和睦同居，这款的代志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

请看第二节，兄弟和睦同居何必什么呢？这何必那个贵重的油抹在阿伦的头顶，留我到何处，还留我到他的三金。贵重的油不是普通的油，普通的油不会抹在大祭司阿伦的头顶，因为普通油的香气是一般人所闻得到的，但是大祭司头顶所抹的油是要特别做的贵重的油。这个油既然有香气，还有光彩，是一般人所不会闻到的。所以大祭司阿伦对头到三金抹了那个贵重的油了后，对你面前经过的话，你就必定会被这个真奇妙的香气所吸引，因为它有所发的光彩让你怕奇，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待在它的后面，要更加靠近在那里详细来观察究竟这个贵重的油是什么呢。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亲像油抹在阿伦的头顶在那里发光，也应该亲像油对阿伦的身顶发出来无平凡的香气。兄弟朋友，咱做信徒应该要有一种的吸引的力量，让人看起，让人欢喜来靠近你，对你的身顶得到一点仔的帮助。咱属灵的香气应该跟普通的人所抹的油的香气无相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咱依然要让圣灵来充满，记得分别做圣的生活，就是普通人看最好，而且更加好的生活，要感动世间人，欢喜来看起咱，亲像看起阿伦，和一种贵重的油抹过一样。当时因为有真奇妙香气发出来烟雾，好人真欢喜来靠近咱。第三节，搁何必澳门的甘露刚伫锡安山，因为伫遐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伫西征的时阵，曾经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到过澳门山。澳门山相当的高，无到遐就得袂到澳门山顶甘露。咱若无到迄个所在，就无法能得到澳门山顶的甘露。澳门山毋是普通低的山，也毋是真高的山。雅各书有予咱看去到澳门山之上，也阁有阁较高的黎巴嫩。黎巴嫩规年拢是有坑石。澳门是黎巴嫩山顶的一个山峰。当年彼得到了澳门山，亲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让伊真快乐的袂记倒去了，无愿意落山。所以彼得就对主讲：“阮伫遮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伫遮搭三座碉堡，一座为着你，一座为着摩西，一座为着以利亚。”记载伫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四节，你要得到澳门山的甘露，就必定上到澳门山去。信徒的灵性的生活也是安尼。使徒保罗到过第三层的天，迄就是保罗的澳门山。澳门山的甘露是伫透早前慢慢降落来，山顶的四周的花草树木。得到了甘露的滋润，就伫啊真活跳跳的形象的款式。兄弟朋友，伫咱四周围有真侪外人，怎样才会好因的灵性伫啊苏醒过来呢？要用什么方法吸引因来到主的面前呢？头先要伫家己的家内，或者伫咱的厝边头尾的中间。有和睦同居的见证，不必做做讲话，拿做讲话，欠差会予人唔肯来到主的面前。这唔是讲咱袂影响人传福音，要紧的是要咱有好的见证。安尼应该怎样才会感动人呢？
只为你甲过来人和睦同居，彼此相疼，互人看起好水的见证，就会互人心酸羡慕你。这就是因所无有的，因也愿意跟得咱。所以和睦同居，有亲像黑暗中的明灯，和四周围的人拢会看起到迄个所发出来的光辉。这好比乌门山甘露降落，和遐高大的草木搁再活过来。在咱的四周围有真多的外人，因拢伫罪恶计划中，耶稣来看起到咱做信徒的，会和睦同居。这就亲像高大的草木伫到甘露一样的活了过来。朋友兄弟，不但你家己得着福，在你四周围的人也因为你来得着福，因为伫遐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但愿咱对待以后所追求的事，和睦同居，彼此相疼，合二为一，互相地看见咱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互别人看见咱，因为咱的好见证，互因也会伫上帝面前蒙福。